0: 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Maria José Pérez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时，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华裔男生，他的名字是王奇瑞。之后我们将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的热门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生活在云端的华裔年轻人，他出生在西班牙，现在的身份是马德里理工大学航空航天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名字是王奇瑞。奇瑞你好，欢迎你来到演播室。
2: 张老师好，谢谢您的邀请。其实我在这儿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进广播电台直播间，我感觉跟平时在学校还是不一样。我们直接开始吧。
1: 奇瑞，你的老家是在浙江青田，在西班牙出生后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送回中国，跟着外婆和奶奶住，四岁半呢才回到西班牙跟爸妈团聚，后来就一直在西班牙定居至今。那么你回到西班牙后，每一个学段都换一所学校，这种频繁刷新环境的经历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吗？
2: 对我来说适应环境还是挺快的，只是交新朋友融入新圈子会稍微比较慢一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小学生初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不是很想换学校，毕竟环境和朋友都是挺熟悉的了，但是我爸妈他就一直劝我，因为主要是我原本的学校初中才刚办一年，所以他们就觉得教学经验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换了一所学校。后来就是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冲去读国际高中，就是 IB。 当时没能进 Ramiro de Maeztu 是因为那阵子其实也没把心放在学习上，所以成绩有可能差了一点点。最后我进了ES Príncipe Felipe， 就也是一所就是国际高中。就这两所国际高中其实都挺好的，但是Príncipe Felipe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是因为那个通勤，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马德里南部，然后学校是在最北部的，所以每天上学往返都需要在路上花两个多小时。
1: 奇瑞，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高中是什么概念吗？
2: 其实西班牙他们就是有西班牙那个高中是 Lomce， 然后这国际高中就是全球都有的，就是那个 IB。 所以我Ramiro de Maeztu 和 Príncipe Felipe 他们是两所就是公立学校，所以你到时到要读国际高中的话，你也就是同时修西班牙的那个高中，就是同时读两个高中的。
1: 那就是说这个 IB 这个国际高中毕业的这个文凭是国际上都承认的？
2: 对，就国际上认可的，就是到时候申请大学应该是方便一点的。
1: 那你有什么打算要到国外读大学吗？
2: 当时也没有吧，但是就是以防万一嘛，就是大学的时候想要去国外读的话，这样会方便一点。
1: 奇瑞啊，我知道你在家里面是长子，那么作为家里的长子呢，你还要照顾两个弟弟，那你是不是继承了长兄为父的中国传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照顾两个弟弟的经历呢？
2: 其实我管弟弟他们的方式跟我爸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不会管得那么严。就比如小弟弟他写作业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坐在后面盯着他，我只会提醒他，哎，该写作业了。
1: 你两个弟弟几岁啊？
2: 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现在也在读大学了，另外一个比我小九岁，现在在读初二。
1: 哦，那差距还是挺大的。
2: 对。 然后还有就是等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就是第一时间就上去帮他们解决，我会就让他们先自己尝试去解决这问题。就像前几天我小弟弟他因为要去英国玩一周，然后他需要扫描一些文件去办那个 visa， 所以他是第一次用家里的那个扫描机，他就不会用，但我就是给他一点提示，我不会就是直接手把手教他的，然后就让他自己去试。
1: 那你照顾弟弟还是挺有方法的。
2: 对，然后如果就是他实在是做不到的话，我才会就是出手帮忙一下。
1: 其实我认识一些在西班牙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虽然他们的面孔是中国人，但只会说一点中文，有的甚至不会说，大多数呢都不会写汉字。那么你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小时候是怎么学的呢？
2: 我现在的中文水平是主要是我来西班牙后就是每个周末都会去上中文学校的，这样子下来也坚持了十几年了。
1: 你来西班牙之后就每周都去？
2: 对，
1: 那就是说你四岁半，从
2: 四岁半
1: 开始
2: 就一直到差不多就这两年吧，就
1: 每个周末都去中文学校。
2: 对。
1: 哦，那你是去哪个中文学校呢？
2: 我是去爱华中文学校的。
1: 你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兼具中国和西班牙文化特质呢？你更认同自己是西班牙人还是中国人呢？
2: 我认为自己还是四六开吧，六分中国人，四分西班牙人吧。就毕竟人在西班牙长大，但是父母还是中国人嘛，然后家里的氛围啊和那个根儿都还在那儿的，所以我更偏向中国一点。然后呢，也不能否认就身上还会有这边的生活习惯嘛，毕竟小时候从小到大都是在西班牙读书的，所以环境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
1: 你最好的朋友里是中国人多呢还是西班牙人多呢？
2: 我的朋友圈子我觉得也就是这种比例吧，就是最好的朋友里既有西班牙人也有中国人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会想着谁是哪个国家的人，更是因为性格合来啊，或者是有共同爱好才玩在一起的。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华裔青年王奇瑞，欢迎您继续收听。奇瑞现在在马德里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读的是航空航天专业。很多人对西班牙的印象是午睡和派对，但实际上像奇瑞就读的马德里理工大学，那是欧洲工程师的摇篮，学术压力很大。奇瑞，在马德里读航空航天这么硬核的专业，你的同学们是不是很刻苦呢？竞争压力是不是很大？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读本科和研究生的经历呢？
2: 这个专业确实挺硬核的，就是在西班牙的话，马德里理工学校的那个航空航天工程是出了就是易进难出的名。所谓的易进，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它每年都会招大约有500多个学生，所以门槛会比其他学校会低一点。
1: 你说的是马德里理工大学是吗？
2: 对，会招500个就是本科生。然后难出呢，是因为课程它就是随着那个年级就是飙升。然后呢，我就认识很多人就读到一半就实在是就感觉太难了，然后就读不下去了，就直接就弃学了。我觉得就是竞争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大三和大四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因为那个课程的难度确实就是到了一种高峰，然后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四的时候我们选那个实习的时候是要看成绩排行榜的。现在读研究生的话，我觉得身边就是那种特别拼的卷王还是有的，就是大家都还是挺努力的。不过跟本科来比的话，我感觉压力还是会稍微小一点点，主要是因为人就没有那么多。
1: 你的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2: 也是就是航空航天工程。
1: 也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西班牙在外面啊有一个刻板的印象， 就是每天下午要睡午觉，很晚吃晚餐，周末夜晚在酒吧或迪厅泡着。那么我想知道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2: 嗯，我平时都不怎么睡午觉，就除非是前一天晚上在复习啊，或者就是在赶项目没睡好的话，那有可能我第二天会补一觉的。然后就至于社交的话，我是不太喜欢去这种迪厅的，因为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安静一点的地方吧。
1: 那你可能这点更像中国人是不是？
2: 对，
1: 因为西班牙的年轻人好像一到了周末的习惯就是 salir， 就是要出去玩嘛。
2: 对对对， salir de fiesta， 对对
1: 对。
2: 但我就是也不是完全不社交，但是我就偶尔周五晚上啊，也会跟就是好一点的朋友去小酌一口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就聚在一起聊聊天啊，我觉得这种放松方式会比迪厅更

0: 经历呢？
1: 我觉得自己实习的时候特别幸运，因为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导师，就他不仅就是在专业上指导我，他还会就是特意带我就是参加一些内部的会议啊，或者就是带我去走那个就是走车间去参观一下那种各种飞机的生产线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些参观的内容跟我写的论文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就觉得我既然都来坑客了，就应该去看看就是真实的工业的制造就是怎么个回事儿。
0: 你学这个航天航空专业能在空客实习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了吧，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啊、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实习机会是根据成绩排名来这个分配的，那能在空客实习你是不是应该是排名在前几位的呢？
1: 算是吧，那也是因为就是努力不放弃吧，就读本科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一件最让我难忘的事儿，就是我导师他就亲自带我去开了轻型飞机，就是 Avioneta Ultraligero。
0: 你的导师开飞机？
1: 对，他有驾驶证，然后他有自己有就是小飞机，然后他就有一天下午他就跟我说，哎，你有空吗？要不我带你去飞一圈。然后他就带我在 Toledo 上面就飞了一圈。
0: 哦，那你害怕不害怕呀？
1: 一开始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就是那种热气，那种会直接就是把你给冲到天上去，但是后面飞了一会儿感觉还是挺好的。对，
0: 嗯，非常好。其实你前年暑假在上海实习了一个月，那对比马德里的职场文化，你觉得在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1: 嗯，前年我是爱华他给我那次实习机会的，我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在春秋航空公司实习了一个月。嗯，上海给我就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奏吧。反正在马德里大家工作生活都是有借鉴，就是分得很清晰的，然后节奏是会比较慢一点。然后上海的话，尤其是在机场这种地方，就会感觉所有人都在赶路，就是这种高效率和忙碌的氛围，就感觉是在西班牙很难体会到的。
0: 那你两周前是刚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交流回来，西安是中国的航空城，马德里的黑达菲也是航空重镇，你觉得中国和西班牙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差别吗？
1: 嗯，去了西安后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座就是航空城，它也是一座就是航天城。在马德里黑达菲的话，我们就是能看到这种像空客这种公司一样，就是都是对工业厂生产和组装这种主攻的。但是西安的话，我就发现很多就是顶级航天项目都是由西工大这种高校来核心带动的。然后说有差别的话，我觉得欧洲他们就更倾向于就是在某个领域做精做细，而中国西安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全产业链的就是那种规模感，所以这让我挺震撼的。
0: 嗯，奇瑞，你既了解欧洲的工业体系，又亲历了中国的科研氛围，未来你会考虑回到中国工作吗？还是做一名中西科技交流的摆渡人？可以和我们谈谈你的职业规划和理想吗？
1: 嗯，我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踏踏实实把我的研究生读完。然后我去年实习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就是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跟在实习的时候那个实践确实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希望就是毕业后能在航空航天的领域里先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在真实的工业环境里先积累几年的实战经验。至于更长远的规划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发挥就这种中西双重背景，就希望能当一个就是中西科技交流的摆渡人吧。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我肯定还是会考虑回中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不管在哪里，只要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应用到项目中，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我们正在采访本期节目的嘉宾，华裔男生王奇瑞，请他谈谈作为一个中西双重文化背景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奇瑞，西班牙不仅仅有足球，在网球、柔道、羽毛球等个人对抗项目上也有着极强的竞争精神和坚韧品质。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来聊聊你的爱好柔道。在西班牙，足球才是信仰，你为什么选择了这项相对小众的柔道呢？
1: 其实我小时候我爸妈他也送过我去就是足球俱乐部的，但是当时有个挺现实的原因，就是俱乐部要求要家长就是到现场看孩子的球赛。当时呢我爸妈他们也就是在忙着创业，就每天都会把时间都投入到事业上，所以这足球也就没练成了。后来呢是我舅舅跟我妈说，就是我可以把我们就送去学点武术什么的，但当时我们马德里武术学武术的地方也不多，然后刚好我们学校里有柔道课，所以我妈就给我们报了。其实刚开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的，因为在班里我算是比较小个的，所以每次都是被摔的那一个。后来我妈就跟我说，那等哪一天你考到黑带了你就可以不学了。那结果我真的花了十几年我去把黑带考出来，现在就不舍得停下来了，就感觉这个练着练着就发现这就变成我生活的中的就是一部分，就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对，
0: 你的柔道老师是西班牙人还是日本人？
1: 他是西班牙人。
0: 是西班牙人。
1: 现在他好像是八段了，就是已经快，就柔道你考就是考到黑带之后他也是分段的，就是从一到九段好像。对，
0: 那你还想考段吗？
1: 现在先就是专注在读研究生，等以后有空一点的话还是会考虑继续考下去。
0: 你研究生要读几年呢？
1: 要读两年，我今年是在读研一。对，
0: 今年是第一年。
1: 第一年。
0: 那就是你还有一年。
1: 还有一年。对，
0: 然后之后你再考虑这个柔道考段的事情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柔道讲究精力善用，自他共荣，这种哲学对你的日常生活，对你处理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者作为长子处理家庭关系有什么启发吗？
1: 我认为精力善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整天只知道学习或者只知道工作的话，人总有一天会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合理安排自己的精力是特别关键的，因为就该休息的时候就彻底休息，然后该玩的时候就痛快的玩。其实这并不是，我并不觉得这种是一种偷懒，就其实这是到时候就是真正学习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效率会提高一点。

0: 在阿伊达娜的Superestrella 超级星球的歌声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访谈。感谢奇瑞的分享。听完你的故事，我感触最深的是那种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的韧劲儿。这或许就是新一代华裔少年的独特魅力。从你身上，我们看到
1: 国籍与地域从来不是阻碍，而是看世界的不同窗口。谢谢奇瑞，祝你在接下来的学业和生活中一切顺利，祝你幸福安康，前程似锦。非常感谢张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能在这里分享我的这些经历，我也非常高兴。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同样在海外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带来一点点启发。谢谢大家，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全球短波频道。我们刚刚采访完王奇瑞，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热门歌曲。

如果您最近路过西班牙的音像店，或者打开西班牙 Spotify 的榜单，您一定会被一个浑厚且极具辨识度的烟酒嗓洗脑。没错，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大热单曲，来自西班牙天才音乐人 Quevedo 的新作 La Graciosa。稍微关注西班牙语乐坛的朋友一定记得 Quevedo 在2022年那首红遍全球的 BZRP Music Sessions Vol 52。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位加纳利群岛的音浪巨兽再次回归。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完美的将 reggaeton 雷鬼顿的动感节奏与加纳利群岛特有的民俗音乐元素相结合。歌名 La Graciosa 其实是加纳利群岛中最迷人最安静的一座小岛。 Quevedo 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在名声大噪后对宁静家乡的向往和一种返璞归真的态度。它的前奏带有一点点海浪的白噪音，随后进入极具爆发力的鼓点，非常适合在春末夏初的午后一边开车一边把车窗摇下来大声播放。无论您此刻是在繁忙的通勤路上，还是在安静的午后小憩，希望这段旋律能带您瞬间穿越到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阳光下。请欣赏这首2026年西班牙最热单曲 Quevedo La Graciosa。

听完奇瑞的故事，我们发现他的生活就像他在马德里理工大学研究的课题一样，既有严谨的逻辑，又有飞翔的热情。今天的西班牙语角，我们就从奇瑞的两个关键词，航空与挑战出发。 在西班牙，如果你看到像奇瑞这样优秀的工程师，或者看到一个让人惊叹的飞行设计，你可以赞叹 Qué inteligente， 真聪明。请您跟我重复一遍 Qué inteligente。 这里的 inteligente 和英文很像，但发音更清脆。好，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在空客实习。想象一下，您像奇瑞一样走进空客的实习岗位， 面对复杂的图纸，如果您想表达这并不容易，您可以说 No es fácil， 请跟我重复 No es fácil， 但正因为不容易才值得挑战。当您完成了一项复杂的任务，同时同事可能会对您说 Buen trabajo， 干得漂亮，好样的工作。请重复这个充满鼓励的短语 Buen trabajo。 如果您想表达您对航空的热爱，您可以指着天空说 Me encanta el cielo， 我热爱天空。请您跟我读 Me encanta el cielo。 Cielo 就是天空，也是西班牙语中非常浪漫的一个词。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情景是在柔道馆，奇瑞提到的柔道精神，摔倒了再站起来， 在西班牙语中也有非常地道的表达。当你面对困难想给自己打气时，你可以说 Tengo que ser fuerte， 我要变得坚强。请您跟我重复 Tengo que ser fuerte。 这里 fuerte 是强大的意思。柔道开始前要鞠躬行礼，在西班牙语中尊重这个词叫 respeto。 请跟我重复 Respeto。 这是奇瑞在柔道场和科研道路上都在践行的准则。当你获得胜利或达成目标，你可以自豪地说 Lo logré， 我做到了。带上一点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请跟我重复 Lo logré。 好，我们来看情景三，适应新环境。 奇瑞从小频繁换校，练就了极强的适应力。在西班牙语中，表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或没问题，最常用的一句话是 No hay problema。 这句话几乎是西班牙人的口头禅，请跟我重复 No hay problema。 如果您想表达自己准备好迎接新生活了，您可以说 Estoy listo， 请跟我读 Estoy listo。 最后，让我们学习一句最能概括奇瑞这种跨界青年精神的话： El mundo es pequeño， 世界真小。请跟我重复 El mundo es pequeño。 最后让我们快速复习今天这三句充满力量的话，称赞智慧 Qué inteligente， 鼓励表现 Buen trabajo， 迎接挑战 Estoy listo。 请跟我最后重复一遍 Qué inteligente Buen trabajo Estoy listo。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能带给您像王奇瑞一样的勇气。无论是在实验室仰望星空，还是在赛场上无惧跌倒，我们都要对自己说一声 Buen trabajo。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王琦瑞。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Maria José Pérez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时，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采访一位在西班牙土生土长的华裔男生，他的名字是王奇瑞。之后我们将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的热门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将教您说几句基础西班牙语，来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或生活。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旅程。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生活在云端的华裔年轻人，他出生在西班牙，现在的身份是马德里理工大学航空航天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名字是王奇瑞。奇瑞你好，欢迎你来到演播室。
2: 张老师好，谢谢您的邀请。其实我在这儿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进广播电台直播间，我感觉跟平时在学校还是不一样。我们直接开始吧。
1: 奇瑞，你的老家是在浙江青田，在西班牙出生后3个月大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送回中国，跟着外婆和奶奶住，4岁半呢才回到西班牙跟爸妈团聚，后来就一直在西班牙定居至今。那么你回到西班牙后，每一个学段都换一所学校，这种频繁刷新环境的经历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吗？
2: 对我来说适应环境还是挺快的，只是交新朋友融入新圈子会稍微比较慢一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小学生初中的时候，其实我当时不是很想换学校，毕竟环境和朋友都是挺熟悉的了，但是我爸妈他就一直劝我，因为主要是我原本的学校初中才刚办一年，所以他们就觉得教学经验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换了一所学校。后来就是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想冲去 读国际高中，就是 IB。 当时没能进 Ramiro de Maestu 是因为那阵子其实也没把心放在学习上，所以成绩有可能差了一点点。最后我进了ES Príncipe Felipe， 就也是一所就是国际高中。就这两所国际高中其实都挺好的，但是Príncipe Felipe 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是因为那个通勤，因为我们家是住在马德里南部，然后学校是在最北部的，所以每天上学往返都需要在路上花2个多小时。
1: 奇瑞，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国际高中是什么概念吗？
2: 其实西班牙他们就是有西班牙那个高中是 Lomce， 然后这国际高中就是全球都有的，就是那个 IB。 所以我Ramiro Maestu 和 Príncipe Felipe 他们是两所就是公立学校，所以你要读国际高中的话，你也就是同时修西班牙的那个高中，就是同时读2个高中的。
1: 那就是说这个 IB 这个国际高中毕业的这个文凭是国际上都承认的，
2: 对，就国际上认可的，就是到时候申请大学应该是方便一点的。
1: 那你有什么打算要到国外读大学吗？
2: 当时也没有吧，但是就是以防万一嘛，就是大学的时候想要去国外读的话，这样会方便一点。
1: 奇瑞啊，我知道你在家里面是长子，那么作为家里的长子呢，你还要照顾2个弟弟，那你是不是继承了长兄为父的中国传统？能不能给我们讲讲照顾2个弟弟的经历呢？
2: 其实我管弟弟他们的方式跟我爸妈其实不太一样，就是我不会管得那么严。就比如小弟弟他写作业的时候，我不会一直坐在后面盯着他，我只会提醒他，哎，该写作业了。
1: 你2个弟弟几岁啊？
2: 有一个比我小3岁，现在也在读大学了，另外一个比我小9岁，现在在读初二。
1: 哦，那差距还是挺大的。
2: 对。 然后还有就是等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不会就是第一时间就上去帮他们解决，我会就让他们先自己尝试去解决这问题。就像前几天我小弟弟，他因为要去英国玩一周，然后他需要扫描一些文件去办那个 visa， 所以他是第一次用家里的那个扫描机，他就不会用。但我就是给他一点提示，我不会就是直接手把手教他的，然后就让他自己去试。
1: 那你照顾弟弟还是挺有方法的。
2: 对。然后如果就是他实在是做不到的话，我才会就是出手帮忙一下。
1: 其实我认识一些在西班牙出生长大的华裔孩子，虽然他们的面孔是中国人，但只会说一点中文，有的甚至不会说，大多数呢都不会写汉字。那么你的中文水平非常好，小时候是怎么学的呢？
2: 我现在的中文水平是主要是我来西班牙后，就是每个周末都会去上中文学校的，这样子下来也坚持了十几年了。
1: 你来西班牙之后就每周都去？
2: 对。
1: 那就是说你四岁半，从
2: 四岁半
1: 开始
2: 就一直到差不多就这两年吧，就
1: 每个周末都去中文学校。
2: 对。
1: 哦，那你是去哪个中文学校呢？
2: 我是去爱华中文学校的。
1: 哦，你觉得自己身上是不是兼具中国和西班牙文化特质呢？你更认同自己是西班牙人还是中国人呢？
2: 我认为自己还是四六开吧，六分中国人，四分西班牙人吧。就毕竟人在西班牙长大，但是父母还是中国人嘛，然后家里的氛围啊和那个根儿都还在那儿的，所以我更偏向中国一点。然后呢，也不能否认就身上还会有这边的生活习惯嘛，毕竟小时候从小到大都是在西班牙读书的，所以环境影响还是潜移默化的。
1: 你最好的朋友里是中国人多呢还是西班牙人多呢？
2: 我的朋友圈子我觉得也就是这种比例吧，就是最好的朋友里既有西班牙人也有中国人的，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不会想着谁是哪个国家的人，更是因为性格合来啊，或者是有共同爱好才玩在一起的。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采访华裔青年王奇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奇瑞现在在马德里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读的是航空航天专业。很多人对西班牙的印象是午睡和派对，但实际上像奇瑞就读的马德里理工大学，那是欧洲工程师的摇篮，学术压力很大。奇瑞，在马德里读航空航天这么硬核的专业，你的同学们是不是很刻苦呢？竞争压力是不是很大？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读本科和研究生的经历呢？
1: 这个专业确实挺硬核的，就是在西班牙的话，马德里理工学校的那个航空航天工程是出了就是意境难出的名。所谓的意境，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它每年都会招大约有500多个学生，所以门槛会比其他学校会低一点。
0: 你说的是马德里理工大学是吗？
1: 对，会招500个就是本科生。 然后难出呢是因为课程它就是随着那个年级就是飙升，然后呢我就认识很多人就读到一半就实在是就感觉太难了，然后就读不下去了，就直接就弃学了。我觉得就是竞争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大三和大四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因为那个课程的难度确实就是到了一种高峰，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大四的时候我们选那个实习的时候 是要看成绩排行榜的。现在读研究生的话，我觉得身边就是那种特别拼的卷王还是有的，就是大家都还是挺努力的。不过跟本科来比的话，我感觉压力还是会稍微小一点点，主要是因为人就没有那么多。你的本科读的是什么专业呢？也是就是航空航天工程。
0: 也是航空航天工程专业。哎，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西班牙在外面啊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就是每天下午要睡午觉，很晚吃晚餐，周末夜晚在酒吧或迪厅泡着。那么我想知道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平时都不怎么睡午觉，就除非是前一天晚上在复习啊，或者就是在赶项目没睡好的话，那有可能我第二天会补一觉的。
1: 然后就至于社交的话，我是不太喜欢去这种迪厅的，因为我还是更喜欢这种安静一点的地方吧。
0: 那你可能这点更像中国人，是不是？
1: 对，因为西班牙的年轻人好像一到了周末的习惯就是撒利，就是要出去玩。对对对，撒利的fiesta，对对。但我就是也不是完全不社交，但是我就偶尔周五晚上也会跟就是好一点的朋友去小酌一口什么的，然后就大家就聚在一起聊聊天啊，我觉得这种放松方式会 比迪厅更有意思一点。
0: 但是你不会像西班牙孩子那样到周末的时候晚上出去一玩玩个通宵，或者是半夜才回来那种。
1: 不会，但是有体验过，但是还是不是太喜欢这种生活。对。

0: 其任，你在空客 Airbus 实习了一段时间，那里是欧洲工业的骄傲，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实习的经验，讲一个实习中难忘的经历呢？
1: 我觉得自己实习的时候特别幸运，因为遇到了一位非常好的导师，就他不仅就是在专业上指导我，他还会就是特意带我就是坐车间去参观一下那种各种飞机的生产线什么的。其实就是这些参观的内容跟我写的论文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就觉得我既然都来空客了，就应该去看看就是真实的工业的制造就是怎么个回事儿。你学这个航天航空专业，能在空客实习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了吧？应该是非常好的机会呀，因为你刚才讲到这个实习机会是根据成绩排名来这个分配的，那能在空客实习，你是不是应该是排名在前几位的呢？算是吧，那也是因为就是努力不放弃吧，就读本科的时候。
2: 然后有一件最 Avioneta Ultraligero，
1: 你的导师开飞机？对，他有驾驶证，然后他有自己也有就是小飞机，然后他就有一天下午他就跟我说，哎，你有空吗？要不我带你去飞一圈，然后他就带我在 Toledo 上面就飞了一圈。哦，那你害怕不害怕呀？一开始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就是那种热气，那种会直接就是把你给冲到天上去，但是后面飞了一会儿感觉还是挺好的，对。
2: 嗯，非常好。其任你前年暑假在上海实习了一个月，那对比马德里的职场文化，你觉得在上海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前年我是爱华他给我那次实习机会的，我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在春秋航空公司实习了一个月。上海给我就是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奏吧，反正在马德里大家工作生活都是有借鉴，就是 分得很清晰的，然后节奏是会比较慢一点，然后上海的话，尤其是在机场这种地方，就会感觉所有人都在赶路，就是这种高效率和忙碌的氛围，就感觉是在西班牙很难体会到的。那你两周前是刚从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交流回来，西安是中国的航空城，马德里的黑达菲也是航空重镇，你觉得中国和西班牙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差别吗？
1: 去了西安后，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一座就是航空城，它也是一座就是航天城。在马德里黑达菲的话，我们就是能看到这种像空客这种公司一样，就是都是对工业生产和组装这种主攻的，但是西安的话，我就发现很多就是顶级航天项目都是由西工大这种高校来核心带动的。然后说有差别的话，我觉得欧洲他们就更倾向于就是在某个领域做精做细，而中国西安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全产业链的就是那种规模感，这让我挺震撼的。
2: 其实你既了解欧洲的工业体系，又亲历了中国的科研氛围，未来你会考虑回到中国工作吗？还是做一名中西科技交流的摆渡人？可以和我们谈谈你的职业规划和理想吗？
1: 我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踏踏实实把我的研究生读完。然后我去年实习的时候，我其实发现就是课堂上学到的理论跟在实习的时候那个实践确实区别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希望就是毕业后能在航空航天的领域里先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在真实的工业环境里先积累几年的实战经验。至于更长远的规划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发挥就这种中西双重背景，就希望能当一个就是中西科技交流的摆渡人吧。但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我肯定还是会考虑回中国工作的，因为我觉得不管在哪里， 只要能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应用到项目中，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节目每周播出，希望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建立一座相互了解的桥梁。 我们正在采访本期节目的嘉宾，华裔男生王奇瑞，请他谈谈作为一个中西双重文化背景人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武术学武术的地方也不多，然后刚好我们学校里有柔道课，所以我妈就给我们报了。其实刚开始我是一点都不喜欢的，因为在班里我算是比较小个的，所以每次都是被摔的那一个。后来我妈就跟我说，那等哪一天你考到黑带了，你就可以不学了。那结果我真的花了十几年，我去把黑带考出来，现在就不舍得停下来了，就感觉这个练着练着就发现这就变成我生活的中的就是一部分，就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对，
1: 你的柔道老师是西班牙人还是日本人？
0: 他是西班牙人，
1: 是西班牙人。
0: 现在他好像是八段了，就是已经快，就柔道你考就是考到黑带之后，他也是分段的，就是从一到九段好像。对。
1: 那你还想考段吗？
0: 现在先就是专注在读研究生，等以后有空一点的话，还是会考虑继续考下去。
1: 你研究生要读几年呢？
0: 要读两年，我今年是在读研一。对，
1: 今年是第一年。
0: 第一年、
1: 那就是你还有一年，
0: 还有一年。对，
1: 然后之后你再考虑这个柔道考段的事情，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柔道讲究精力善用，自他共荣，这种哲学对你的日常生活，对你处理繁重的科研任务，或者作为长子处理家庭关系有什么启发吗？
0: 我认为精力善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他整天只知道学习或者只知道工作的话，人总有一天会崩溃的。所以我觉得合理安排自己的精力是特别关键的，因为就该休息的时候就彻底休息，然后该玩的时候就痛快的玩。其实这并不是，我并不觉得这种是一种偷懒，就其实这是到时候就是真正学习的时候或者工作的时候效率会提高一点。

0: 在阿伊达娜的Super Estrella 超级星球的歌声中，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访谈。感谢奇瑞的分享。听完你的故事，我感触最深的是那种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平衡的韧劲儿。这或许就是新一代华裔少年的独特魅力。从你身上，我们看到
1: 国籍与地域从来不是阻碍，而是看世界的不同窗口。谢谢奇瑞，祝你在接下来的学业和生活中一切顺利，祝你幸福安康，前程似锦。非常感谢张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能在这里分享我的这些经历，我也非常高兴。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同样在海外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带来一点点启发。谢谢大家，再见。

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全球短波频道。我们刚刚采访完王奇瑞，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首西班牙排行榜热门歌曲。

0: El caprichoso.
1: 如果您最近路过西班牙的音像店，或者打开西班牙 Spotify 的榜单，您一定会被一个浑厚且极具辨识度的烟酒嗓洗脑。没错，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大热单曲，来自西班牙天才音乐人Quevedo的新作 La Graciosa。 稍微关注西班牙语乐坛的朋友，一定记得 Quevedo 在2022年那首红遍全球的 BZRP Music Sessions Vol 52。而到了2026年的今天，这位加那利群岛的音浪巨

手再次回归。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完美的将 reggaeton 雷鬼顿的动感节奏与加纳利群岛特有的民俗音乐元素相结合。歌名 La Graciosa 其实是加纳利群岛中最迷人、最安静的一座小岛。Quevedo 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在名声大噪后对宁静家乡的向往和一种返璞归真的态度。它的前奏带有一点点海浪的白噪音，随后进入极具爆发力的鼓点，非常适合在春末夏初的午后一边开车一边把车窗摇下来大声播放。无论您此刻是在繁忙的通勤路上，还是在安静的午后小憩，希望这段旋律能带您瞬间穿越到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阳光下。请欣赏这首2026年西班牙最热单曲 Quevedo La Graciosa。

听完奇瑞的故事，我们发现他的生活就像他在马德里理工大学研究的课题一样，既有严谨的逻辑，又有飞翔的热情。今天的西班牙语角，我们就从奇瑞的两个关键词航空与挑战出发。 在西班牙，如果你看到像奇瑞这样优秀的工程师，或者看到一个让人惊叹的飞行设计，你可以赞叹 Qué inteligente， 真聪明。请您跟我重复一遍 Qué inteligente。 这里的 inteligente 和英文很像，但发音更清脆。好，下面我们来看情景一，在空客实习。想象一下，您像奇瑞一样走进空客的实习岗位。 面对复杂的图纸，如果您想表达这并不容易，您可以说 No es fácil， 请跟我重复 No es fácil， 但正因为不容易才值得挑战。当您完成了一项复杂的任务，同时同事可能会对您说 Buen trabajo， 干得漂亮，好样的工作。请重复这个充满鼓励的短语 Buen trabajo。 如果您想表达您对航空的热爱，您可以指着天空说 Me encanta el cielo， 我热爱天空。请您跟我读 Me encanta el cielo。 Cielo 就是天空，也是西班牙语中非常浪漫的一个词。好，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情景是在柔道馆，奇瑞提到的柔道精神，摔倒了再站起来， 在西班牙语中也有非常地道的表达。当你面对困难想给自己打气时，你可以说 Tengo que ser fuerte， 我要变得坚强。请您跟我重复 Tengo que ser fuerte。 这里 fuerte 是强大的意思。柔道开始前要鞠躬行礼，在西班牙语中尊重这个词叫 respeto。 请跟我重复 Respeto。 这是奇瑞在柔道场和科研道路上都在践行的准则。当你获得胜利或达成目标，你可以自豪地说 Lo logré， 我做到了。带上一点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请跟我重复 Lo logré。 好，我们来看情景三，适应新环境。 奇瑞从小频繁换校，练就了极强的适应力。在西班牙语中，表达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或没问题，最常用的一句话是 No hay problema。 这句话几乎是西班牙人的口头禅，请跟我重复 No hay problema。 如果您想表达自己准备好迎接新生活了，您可以说 Estoy listo， 请跟我读 Estoy listo。 最后，让我们学习一句最能概括奇瑞这种跨界青年精神的话： El mundo es pequeño， 世界真小。请跟我重复： El mundo es pequeño。 最后，让我们快速复习今天这三句充满力量的话：称赞智慧 ，Qué inteligente； 鼓励表现 ，Buen trabajo； 迎接挑战 ，Estoy listo。 请跟我最后重复一遍 ，Qué inteligente， Buen trabajo， Estoy listo。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这几句简单的西班牙语能带给您像王奇瑞一样的勇气。无论是在实验室仰望星空，还是在赛场上无惧跌倒，我们都要对自己说一声 Buen trabajo。

亲爱的听众朋友，又到了与您告别的时间了。感谢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再次感谢今天的嘉宾王奇瑞。这里是中国连线，节目于周六和周一播出。我是张松，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